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

0: 和谐稳定厂群关系。
1: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0: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1: 五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听取工作进展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持续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新春第一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化解历史矛盾纠纷的决策部署要求，强化责任担当，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保持劲头不松，扎实有序推进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着力构建和谐稳定、团结共进的厂群关系，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努力把历史遗留问题转化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化解难度大。做好化解处置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高质量发展大局。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市各级各部门直面复杂矛盾，敢于动真碰硬，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保持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推动纠纷化解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王永超强调，当前化解处置工作已进入收官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群众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厂群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矛盾纠纷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梳理工作历程，注重总结提炼在纠纷化解中探索出的创新做法，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扎实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切实保障各方权益，坚决防止矛盾反弹，确保问题彻底化解，群众真正满意。要着力构建和谐稳定、团结共进的厂群关系，把纠纷化解的最终落脚点放在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上，将纠纷化解与产权明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形成产权关系清晰、各方利益共赢、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的良好局面。黄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盯目标，倒排工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纠纷化解各项任务。要坚持依法依规，严格政策界限，切实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确保化解处置工作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要把化解矛盾与促进发展有机结合，通过纠纷化解构建和谐厂群关系，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化解一批矛盾，形成一套制度，凝聚一片民心。要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强化日常监管和源头治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领导冯毅、李登科、陈烈、黄慧、蓝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玉武强报道。8月25日，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拓宽合作交流领域，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欧波、所长陈建芳出席交流座谈会。王永超对欧波、陈建芳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介绍了百色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王永超指出，百色面向东盟，内连西南，沿边开放，通江达海，是国家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城市。随着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即将建成，黄白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百色区位交通优势更加明显。当前，百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图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布局，加快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着力将百色打造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王永超表示，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科研实力雄厚，是广西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端智库，希望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与百色深化陆海统筹规划合作，助力百色更好融入全区向海发展大局，深化向海产业合作，助力百色做大做强现代化向海产业集群，深化碳汇开发合作，助力百色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深化面向东盟科创合作，推动更多创新技术科研成果在百色落地转化推广应用。黄琛希望双方在智慧港口建设、人工智能加等方面开展合作，以数字化赋能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欧波、陈建芳介绍了研究所建设发展情况，围绕百色发展向海经济的优势和潜力做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合作的方向，并希望与百色市加强沟通交流，立足双方优势，进一步找准契合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全力助推百色向海经济提质增效、高水平开放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交流座谈会。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刘彩强报道。8月25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双方就深化定点帮扶协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事项进行深入座谈。王永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百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20多年来，中国中车集团倾力帮扶靖西市纳坡县，在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乡村建设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和心血，为百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百色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抢抓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和黄统治百色铁路建设等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沿江沿边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奋力开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永超指出，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百色将运用系统思维，推动常态化帮扶全面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持续发挥央企优势，在巩固帮扶成效、促进群众持续增收、维护边疆稳定和兴边富民等方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百色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中国中车集团在百色投资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实现央地互利共赢。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介绍了中国中车集团有关情况和在百色开展帮扶工作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表示，中国中车集团将切实扛起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进一步加大帮扶资源投入力度，持续聚焦靖西市纳坡县等重点区域，与百色市一道共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百色市持续围绕企业发展做好统筹协调与服务保障，不断拓宽双方合作领域，推动共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市委常委秘书长李登科、市政府

0: 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安等参加会见。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李琛报道。 五年来，我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全国生态日前夕，广西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全方位强化野生鸟类保护。 这一部署在我市那坡县有着生动注脚，该县森林覆盖率达 74.92%， 已记录鸟类371种，是广西鸟类种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当地落实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巡山护林、亲往护飞等行动已常态化开展。该县今年3月举行的首届观鸟大赛，首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
1: 腹地林鹰代表队成员贾南，
2: 我们广西的生态非常好，然后景点又多，感觉的鸟类资源非常丰富，非常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当地观鸟爱好者林秀文，
1: 让一些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老百姓知道，跟我们这些鸟和谐共存，让这些鸟在我们那坡县的天空自由的翱翔。
0: 那坡县护鸟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我市生态保护成效的一个缩影。五年来，百色已建立自然保护区19处，其中国家级4处，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合计35处，百色的山林湿地正在重新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家园。今年，广西首个市级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
3: 也在百色常态化运行，全市划分18个风险管控单元，布设13套自动预警监测设备，49个自动采样终端，形成数据预警网络。百色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4级主任科员黄慧：
4: 百色市生态环境 AI 监测监管平台实现24小时监控异常自动预警和精准锁源，把监控从人海战术升级为数字防线， 大幅提升反应速度和执法精度。目前，百色已对192个入河排污口完成整治成效复核，城区
0: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 27.4 微克，同比下降 5.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94.2%， 22个地表水控制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 100%。 蒜头果是国家二级保护濒危物种，种仁富含的神经酸经济价值极高。 2025年普查显示，全市现存野生蒜头果约 9.5万株， 野生蒜头果种植资源量全国最大。目前全市已推广种植 1000余亩， 培育优株子代苗1万余株。 自治区将蒜头果产业纳入广西林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整体规划，
5: 市政府与国内上市药企签订全产业链合作协议，又将区龙川镇六农村蒜头果种植户盘美林。
6: 这个树种的5年了，现在就是挺好了，我们会按照技术指导，继续管护，这些树长得更好。
0: 百色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陆荣民：
7: 这个蒜头果是我们百色特有的， 等于是说是自然禀赋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在这个乡村振兴方面能够带动我们的乡村嘛。如今，百色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0: 68.9% 以上，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第5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7%， 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35处，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与面积均位居广西前列。 绿色正成为百色这片红土地上最坚实的发展底色。
8: 百色荣媒综合报道，农历7月14是百色仅次于春节的重要传统民俗节日，这个节日吃鸭必不可少，百色各地的鸭经济迎来了消费高峰。
1: 田林县旧洲镇纳渡村立足本土。

0: 或林下资源优势，打造出灵芝种植加生态养鸭的绿色产业模式。将灵芝边角料搭配杂粮制成生态饲料喂鸭，出产的灵芝鸭品质优良，广受消费者青睐。纳渡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华：
1: 我们是四月一号开始养，这批总共养了1000只，全程都是喂玉米跟灵芝打粉，现在供不应求，现在村里面好多人来订了都没有。现在装的这些全部都是拉往县里面跟市里面的订单，10万块钱左右。
0: 进入农历七月，纳坡县养殖的生态绿头鸭具有低脂肉紧腥味淡的特点，成为群众节前采购的抢手货。纳坡县绿头鸭经销商陆思琪：
2: 我们永乐的绿头鸭卖得最好了，早上6、7点就过来摆摊了，我们这两天已经卖了100多只了。
0: 德宝、苹果、西林等地的活鸭销售量也比平常大幅上涨，节日拉动效应凸显。德宝县活鸭经销商黄先生：
3: 这次是我们本地鸭子的，我们自己养自己卖，第8天了，今天了，这个价格不定了，16、17、18都有，这两天可以。
0: 苹果是活鸭经销商罗丽美：
4: 这几天鸭子销量比往常翻了好几倍，我天天都忙得不停。
0: 一只只鸭子承载着百色各地浓厚的民俗底蕴，串联起壮乡儿女团圆温情与活禽产业活力。当前百色各地市场活鸭货源储备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各商户全力做好节日市场保供，全力满足群众节日祭祖团圆的消费需求。
5: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8月26至27日，我市雨势加强北扩，大部累计降雨40至6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30至31号，台风沙德尔西移又将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两轮降雨落区重叠，累计雨量大，城乡自涝、岩溶内涝及地质灾害风险高，需加强水库尾矿库巡查。近期降雨频繁，土质疏松，山区居民尤其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雨停不等于危险解除，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确保安全。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西林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端，低纬度较高海拔，昼夜温差大，雨量充沛的地理条件孕育出茶多酚与氨基酸含量高的优质茶青。目前该县茶叶种植面积达10.03万亩，建成5.4万亩标准化绿色生态茶叶示范基地，5100亩国内有机认证茶园，年产毛茶超5500吨，年产值超3亿元，茶产业成为西林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5: 近日，靖西市乒乓主题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主体建筑进入装修阶段，园区道路、园林绿化也在有序推进。该公园位于靖西市城区东北面大龙潭水库旁，占地面积约33.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3万平方米，总投资约9.5亿元。项目涵盖体育场、游泳馆、全民健身中心等多个重要设施。
0: 近年来，田东县将林业生态建设作为绿色发展核心基础，常态化推进国土绿化、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石漠化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森林生态格局，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今年上半年，该县植树造林9.66万亩，中幼林抚育42万亩。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王永超在亚长林区林地权属纠纷化解处置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有序推进纠纷化解工作，同心共建和谐稳定场群关系。
0: 市委市政府与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所举行交流座谈会，聚焦百色发展向海经济，共同谋划合作项目。
5: 王永超、黄琛在百色会见中国中车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峰一行。
0: 5年来，我市把绿色防线筑到山水之间，把数字智慧建在监管一线，把生态红利种进群众心里，构建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红城新画卷。
5: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

0: 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

0: 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苏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

0: 的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6: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8: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磴口开始

0: 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

0: 去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

0: 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老板，你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6: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5: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6: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5: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7: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47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刊发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1: 前七个月，广西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向心动能不断释放；
0: 平陆运河完成枢纽工程油水连条；
1: 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将于12月1日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坚续奋斗，改革创新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深入总结我区学习教育经验做法，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常态化查改问题，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等工作，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推进会和防范台风紫檀灾害等部署要求，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经常性做好应对极端灾害、大灾巨灾的准备，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着眼长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整体能力，进一步强化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大安全、大应急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格局，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构建防治救保一体化综合防御体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台消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6年第二期刊发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署名文章《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向海发展，深刻指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亲临广西视察，每次都对广西向海发展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4月，叮嘱我们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2021年4月，叮嘱我们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大力发展向海经济。2023年12月，叮嘱我们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紧紧围绕向海谋篇布局，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坚定向海信心，凝聚向海共识，强化向海举措，壮大向海经济，推动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综合效应，持续迈出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坚实步伐。文章说，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广西开放发展战略所需、全局所系。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

发展向海经济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经略海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新时代加强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是国家赋予广西的重大政治任务，更是广西破解发展瓶颈、释放向海优势、扩大开放合作的战略之举，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全局、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支撑，服务国家对内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核心载体，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升级的动力引擎。

0: 出其重要指示精神，更加积极向海洋要生产力，向新通道要增长点，以向海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好用好平陆运河骨干工程，打造向海发展黄金水道，稳步推进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夯实向海发展港口支撑，优先发展北部湾经济区，促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南北均衡发展，加强人工智能赋能引领，夯实向海发展现代化产业支撑，更加主动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升向海开放水平。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一到七月广西经济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向新动能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工业运行固本增效，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至七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较快增长，现代绿色化工、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1.3%、18.4%， 服务业扩容提质。一至七月，全区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8.81亿件，同比增长 23.8%。一至六月，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8.1%、6.6%、5.9%。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智能低碳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一至七月，可穿戴智能设备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3倍、28.4%。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文旅市场保持活跃。一至六月，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7%，投资结构持续向优，新兴领域投资加快培育。一至七月，全区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分别增长6.8倍、59.5%，电力领域投资向绿向新，核电投资增长19.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技改投资增长11.2%，外贸进出口较快增长。一至七月，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4942.83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进口2259.21亿元，增长23.8%。从国别地区看，对东盟进出口2482.08亿元，增长2.5%，占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0.2%。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随着洪峰过境，宁明龙舟水位持续回落，连日来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群众一起合力清淤消沙，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8月27号，记者在宁明县的花山广场看到，随着洪水退去，灾后重建来了一支支自带干粮的队伍。这支自带干粮的支援队伍由平祥产业园区的43名干部职工组成，其中有党员32名，携带作业车辆、劳保物资，重点对受灾较重的花山广场清淤。平祥产业园区管委会综合处3级主任科员苏林元：
3: 我们带来了园区的2辆洒水车，还有一些清运垃圾车，目前已经完成了大概有1/4的清运。今天全天都会在这边开展清理工作。
0: 正在宁明野外驻训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抽调500名官兵，由党员干部带头，吩咐各受灾点加入清淤作业。子弟兵持续奋战的身影让周边居民更有信心了。宁明县城居民王阿姨：
4: 拔铲了好多淤泥，解放军来了，感谢他们，他们也很辛苦的。
0: 而在龙舟县左江边上，可以看到水势已经退回江面，临江街道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仍然在进行清淤工作，地势较高的消沙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截至27号中午11点，龙舟县龙舟镇由党员干部带头组成多支队伍，投入大中型设备136台，开展淤泥和垃圾清除，已完成房屋清淤约5900间。龙舟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李鹏鹏：
5: 现在洪水已经慢慢退去了，我们是跟着洪水这一块退。

0: 的情况呢，及时开展这个清淤清理工作，方便后续的工作开展。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将坚守自己的本职岗位，做好防汛期间各项工作，确保群众的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1: 一句解放军来了，是洪灾中人民群众最安心的慰藉。崇左市江州区在本轮洪水中，部分街巷积水严重，人员受困。危难时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驰援，用坚守与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崇左台廖翘楚、马乃鹏的报道。8月26号上午，记者跟随部队官兵深入受灾区域，雨幕之中，子弟兵们穿梭在积水街上，手臂上鲜红的党员突击队袖章在浑浊洪水中格外耀眼。
2: 老杨走不走？
3: 哇，厉害！
1: 冲锋舟来回穿梭在街道街巷，一批批被困群众陆续被接出险境。市民维业被困家中整整两天，断水断电，生活陷入困境。坐上冲锋舟脱离积水围困的那一刻，他紧紧握住救援官兵的手，满是感激。
4: 我们在这里困了两天了，出不去，没有水，没有电，
2: 所以我们来了。
4: 对啊，感谢你，
2: 为您服务。
1: 居民黄秋葵被困家中三天，回想被困的处境，依旧心有余悸。谈及前来相助的子弟兵，他满是动容，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
5: 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说的话吗？
6: 哎呀，辛苦你们了，反正你们真的很辛苦啊。
1: 一句句朴素的心里话，道出受灾群众最真切的感动。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道谢，一句铿锵有力的为人民服务，重若千钧。灾情就是命令，接到本轮抢险救灾任务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第一时间出动，投入150名官兵，重点开展被困群众搜救、人员转移安置。从当天早上8点开始，救援工作不停，节奏不减。本轮任务，这支部队共转移群众12700多名，搜救被困群众2500多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焕波：
2: 接下来我们是协助各个居民区完成人员输送转移、撤离危险区任务，还有各种物资运输保障活动。
1: 随着天气情况好转，部队指战员的参与让受灾区域物资转运、人员安置接驳等工作更加顺畅高效。社区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同步做好群众信息登记、安置对接、后勤保障等服务。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王新科：
7: 我们将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精神，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8: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8月26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油水联合调试完成，三大枢纽联调任务至此全面收官，为9月如期通航筑牢了坚实技术底座。油水联合调试是枢纽工程从建设阶段转向通航运行的核心关口。调试中，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完整模拟船舶上行下行全过闸流程，对闸阀门启闭、冲泄水系统、省水系统、电气控制、安全保护等全套设备进行多工况联动测试，在真实油水环境下全面验证水工建筑物与机电设备的运行性能、水利特性及协同可靠性，逐项排查并处置各类工况风险，确保各项指标精准满足设计通航标准。自联调启动以来，青年、乞石、马道三大枢纽依次完成油水联调、高水头省水船闸水利控制、大闸门同步动作等一批技术难关被相继攻克，大量实测运行参数同步积累，为后续常态化通航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其中，快速启闭控制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技术突破。在此次多工况高频次运行测试中，快速启闭系统经受住严格检验，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达标，工作阀门启闭速度开门1分钟、关门30秒得到实战验证，领先国内外2到4倍。目前三大枢纽的水流水位、输水控制系统及船闸启闭设备都已经达到最优运行状态，通航参数全面达标，多艘主力代表船型试验船舶已完成三大枢纽过闸试验，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全线常态化安全通航积累了实测经验。
9: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广西新闻发布。

0: 8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了解到，第十六届区运会、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奥会将于12月1号至13号在北海举行。其中，区运会开幕式定于12月1号，闭幕式为12月13号。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 本届区运会由自治区政府主办，自治区体育局与北海市政府共同承办，赛事分两个阶段，开幕式前阶段已于8月13号以冲浪项目开赛打响，将完成25个竞技项目、17个群众项目，开闭幕式期间则进行剩余项目。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2: 第十六届区运会设置竞技体育比赛34个项目，852个小项，群众比赛共计21个项目，157个小项，除3个竞技体育比赛项目放在南宁市举办外，其余31个项目以及全部群众比赛均在北海举办。预计本届区运会参赛人数规模超2万人。
1: 本届残特奥会以潮起北海梦逐残运为主题，共设11个竞赛大项，其中残运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三人制龙人篮球、飞镖、旱地冰壶、盲人跳绳9个项目，特奥会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滚球、轮滑6个项目。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宁宇：
2: 相较于上一届，本届残运会新增了旱地冰壶项目，特奥会新增了羽毛球项目，进一步丰富赛事体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的参赛需求。届时，全区14个社区市将组团参赛，各地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志愿者齐聚北海，同台竞技，共逐梦想。
1: 值得关注的是，广西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与区运会同城同期举办、同步开幕，这是我区大型体育赛事办赛模式的首次创新。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进展顺利。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魏鹤：
2: 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大力推动赛事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商圈，其中7个项目布局在校园，13个项目下沉社区，2个项目走进商圈，5个项目落户景区，1个项目落户海岛等等，让赛事走出室内场馆，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3: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1: 不用携带厚厚的胶片，跨医院几秒调取历史影像，一次检查全区共享。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重要成果，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建成全国首个千万级影像数据省级医保影像云，打破医疗机构信息孤岛，让跨院影像调阅成为临床常态，为广西智慧医疗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郭林的报道。
4: 日前，一名79岁患者因胸前肿痛流脓，在5名中医院按感染性病变开展抗感染与切开引流治疗，术后病情反复，转入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接诊之后，医生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直接调阅患者2个多月前在5名中医院的全套原始影像，通过影像动态对比分析，发现患者病灶在2个月的时间内逐渐增大，最终确诊为胸前区鳞状细胞癌合并感染。医生及时调整了诊疗方案，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5: 有了原来的影像的这样一个对比，动态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就及时调整了诊疗的计划，完善检查以后给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病人就能够得到很及时的这个手术了。
4: 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介绍，医院已于今年3月上线接入医保影像云平台，目前归档量约30万例，跨院调阅次数约6万次。这种一次检查、区域共享的就医新模式得到了临床肯定和群众认可，群众就医再也不用携带物理胶片，可通过公众号、小程序、检查单、二维码等方式在手机端查看个人影像。临床医生可通过医生工作站跨院秒级调阅患者影像，打破了医疗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有助于医生更加精准地追溯患者病情发展演变全过程，提升了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效率。
5: 对于我们医生而言，

0: 我们有了患者病灶变化的这个连续的这样一个原始的影像的资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病变怎么个变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那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出一个精准的诊疗计划。对于患者而言呢，就不用抱着一堆胶片跑来跑去，还能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的检查，医生和患者都是双赢的。
1: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作为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纳入了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目前，广西医保影像云正规划推进 AI 辅助诊断深度融合，将肺结节、心血管等 AI 辅诊能力上架平台，向各级医疗机构输出服务。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宏海：
2: 我们整个影像云的建设已经覆盖了我们14个社区的市。463家医疗机构已经接入了，其中三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 90%， 二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了 50% 以上，并持续的向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去覆盖。截止目前，我们已经归集的原始影像达到了1039万例，为我们今后医院的跨院调研提供坚实的一个基础。
3: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国资委印发《广西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指引》，从源头上杜绝低质量、无价值专利的产出，推动专利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提升、价值增值转型。该指引将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成果纳入强制评估范围，并规定无产业化前景、无战略储备价值的技术成果不得使用财政资金支付专利相关费用，从源头杜绝财政资源低效投入。针对凭什么、怎么评这一核心问题，指引将对专利从产业化前景、专利申请策略、申请文件质量三大维度进行评估。其中产业化前景将从法律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三个层面研判技术成果的转化潜力，避免为专利而专利。专利申请策略方面，将结合产业趋势和创新布局需求，精准确定专利类型、申请时机、国内外布局路径，明确优先审查、快速预审等申报策略。申请文件质量方面，将对权利要求完整性、保护范围合理性、说明书支撑度等内容开展标准化核验。据了解，广西计划到2027年实现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项目专利申请前评估覆盖率达100%，并推动全区高价值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升至15%以上。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南宁市道路拥堵指数逐年下降，道路通行效率持续提升，这份交通治理答卷的背后，哪些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
3: 开学季，南宁数码换新消费火热，数码三件套怎么买更划算？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